0: 伴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5: 20多种玩法就在明月山五一奇妙游，花海瀑布望月桥，繁花遍地如漫步仙境，宋韵游园簪花廊，多重 NPC 沉浸式互动，还能坐高山小火车听山野音乐会。累了，加入文汤夜游，泡去疲惫。五一明月山替你安排。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好的，高速公路方面情况，G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 K67进贤西附近往昌北机场方向栈道施工，单道缓行。G6021杭昌高速德昌段金口互通往杭州方向车流量集中，排队约1.5公里。G70福音高速昌九段南昌北互通附近事故，占用超车道，现场缓行。南昌市的情况，丰盛快速路北往南会展路至学府大道车流叠加，缓行约2公里，建议转九州高架。此外呢，紫阳大道爱西湖大桥至瑶湖大桥双向景区车流量大，持续缓行。还有呢，滕王阁万寿宫周边府河北路中山路车多拥堵，建议地铁出行。
8: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全省晴到多云，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早晨有雾，风向全省北风，风力全省2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3到4级。江省气象台2020年的5月2号凌晨4点钟发布了大雾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萍乡、宜春、新余、吉安、抚州、鹰潭6个城市，还有上饶市的东部地区将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大雾，注意防范。南昌晴雾转晴，18度到29度，九江晴17度到27度，景德镇晴17度到28度，宜春雾转晴17度到28度，萍乡雾转晴18度到29度，新余雾转晴18度到29度，吉安雾转晴19度到29度，上饶雾转晴17度到28度，鹰潭雾转晴18度到29度，抚州雾转晴19度到29度，赣州晴20度到30度。当咱们眼睛疲劳的时候呢，干涩，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热敷，戴上呢蒸汽眼罩。然而呢，热敷并非万能解药啊，对某些人而言，它可能会加重负担。对此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医师裘晶晶介绍，眼睛充血、血丝较多，本身就是血液循环较强的表现，不适合热敷。此外呢，戴隐形眼镜的朋友建议呢，摘下眼镜之后再进行戴睁眼气罩。此外呢，眼部破损

0: 过敏性鼻炎、结膜炎、青光眼都不适合热敷。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2: 致敬劳动者。
1: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我们平常就有提醒大家，不要去买那种全包的座椅套。为什么说全包座椅套它不能用、不能买呢？主要原因就是和我们车辆的安全气囊有关系。全包座椅套会存在风险，会影响到座椅侧面的气囊打开。现在标配座椅侧安全气囊的车型越来越多了，细心的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它会在座椅的侧面标志有 airbag 的英文字样，就代表它有配备到座椅的安全侧气囊。为了让这个安全气囊能够顺利的展开，座椅的这个位置一般会经过专门的设计。网上买来的那种全包座椅套，我们不能保证它一定做过这方面的优化，万一出事故了，这个侧气囊它打不开，就不能保护我们的安全了，甚至有可能还会造成一些额外的伤害。所以说那种全包座椅套大家不要去随意购买。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江西诗派诗人李鹏是黄庭坚舅父李常的从孙，曾与他唱和的江西诗派诗人有黄庭坚、韩居、徐甫、饶杰等。今天请欣赏李鹏的《慢性》，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吕逸翔。
1: 燕带秋声满，瓯江明色归。大窗红叶乱，裁举碧云飞。好饮酒楚尽，少眠茶梦稀。卷檐方外侣，时送北山微。
0: 诗题《慢性》，杜甫有绝句《慢性九首》，杜毅解释说，性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慢性，此乃率而即兴之作。首联为一对仗句，写燕鸥之动态，练带江二字齐，妙在拟人化。次联上句写窗前之景，下句言作诗才句有如碧云之飞，作者之心情可见，红碧之色泽鲜明。第三联言贪饮而存酒将尽，睡眠少而茶梦亦稀少。末联表达向往隐居世外之志。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好，各位家人们，五一去哪玩呢？听我的，直接去江西文旅博览会。5月1号到4号，就在绿地国际博览中心，8万平米超大展区，文化、科技、美食、文创，全都给您安排上。江西十一地市文旅精华，一带一路的国际馆，春晚铜管机器人 AI 眼镜都在这儿，亲自打卡美食，一站搞定。重点来了，专属票价只需要9块9，从9697购买还能送您蓝宝谐音梗冰箱贴，回复关键字51或者数字中文都可以，直接购票进群，还有能逛展攻略，绝对超值。2026年的春天，江西文广播邀请您来一场初见初春新疆好时光的限定之旅。想象一下，五月的赛里木湖是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给您安排专属旅拍，让你成为风景中的主角。想想吧，那拉提草原喝下午茶，去天山花海看漫山花开，沉浸打卡独子山大峡谷，天山天池一路风光，简直是绝了。全程陆地头等舱，高级钻石酒店，住得舒服，还有新疆地道美食吃个不停。5月14号26号两班团期，3699元每人起，名额有限，想了解朋友请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广播公众号，回复北疆获得行程。各位家人们，福利来了哈！重点是咱们带来的五粮液的感恩酒，这是宜宾五粮液股份原厂出品的52度经典浓香白酒，精选的五粮液，那么入口绵长，回味悠长，礼瓶都是五粮液原厂设计，大气有面。那么今天呢，潮牌江西直播间专属福利，两瓶只要199，还能送上酒具，整整六瓶才599，送酒具九套，马年挂历，红酒礼盒。请搜索潮牌江西，或者关注江交广播公众号，点击下方的潮牌江西，直接邮箱成。

0: 特约播出。
1: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易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3: 1010888，
4: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6: 中国银行中银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银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
7: 20多种玩法就在明月山五一奇妙游，花海瀑布望月桥，繁花遍地如漫步仙境，送韵游园簪花廊，多重 NPC 沉浸式互动，还能坐高山小火车听山野音乐会。累了加入文汤夜游，泡去疲惫。五一明月山替你安排。
8: 看赶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赶超盛会。
9: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1: 目前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公路乐温段 K67 进贤西附近往昌北机场方向占道施工，单道缓行。还有 G70 福音高速昌九段南北互通附近施故占用了超车道，建章缓行。那么冠英路大掌西路至象湖西路东往西封闭施工，绕行建设西路水长路。
1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五一小长假，调频到七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0: 从东经160度到纬纬90度的跨越，
0: 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一零五四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

间为您推荐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重点大学寄托了万千家庭改变命运的梦想，如今一系列专项招生计划也为更多学子打开了机会之门。然而金榜题名之后，学子是否如想象那般顺遂？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通过对位于京沪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本书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形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同样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有的游刃有余，方向明确，有的迷茫失落，不知向何而去。这两种学生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一类是目标掌控模式，一类是直觉依赖模式。本书也关注了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内化主流价值信念，扩充文化工具箱，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走出生涯目标迷失的困境，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大学资源，获得生涯出彩机会。当社会舆论还在争辩不同背景的青年如何才能公平地走向社会的时候，这本教育与文化社会学专著已经深化了这场争论，不仅打开了高等教育过程的黑匣子，而且呈现了其中的意志性。相信这本书的文化关怀和深刻意义，不仅适合学术工作者阅读，更适合广大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一起思考。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重点大学寄托了万千家庭改变命运的梦想，如今一系列专项招生计划也为更多学子打开了机会之门。然而金榜题名之后，学子是否如想象那般顺遂？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在毕业出路和职业前景上的差距是如何拉开的？通过对位于京沪两所重点高校毕业班学生的深度访谈，本书揭示了大学生在上大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种隐形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掌握其中默认为常规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模式。同样优秀的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后，有的游刃有余，方向明确，有的迷茫失落，不知向何而去。这两种学生其实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模式，一类是目标掌控模式，一类是直觉依赖模式。本书也关注了意义感在出路获得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在当前的制度背景下，内化主流价值信念，扩充文化工具箱，有助于帮助大学生走出生涯目标迷失的困境，从而更高效地利用大学资源获得生涯出彩机会。当社会舆论还在争辩不同背景的青年如何才能公平地走向社会的时候，这本教育与文化社会学专著已经深化了这场争论，不仅打开了高等教育过程的黑匣子，而且呈现了其中的意志性。相信这本书的文化关怀和深刻意义不仅适合学术工作者阅读，更适合广大的学生、教师和家长一起思考。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九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5: 各位旅客请注意，
4: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看赣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赣超盛会。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好的，G6001南昌绕城高速公路乐文段 K67进贤西附近往昌北巷方向栈道施工，单道缓行。G6021杭昌高速公路井口互通往杭州方向车流集中，排队约1.5公里。G70福音高速昌九段南昌北互通附近发生事故，占用超车道，现场缓行。再来关注南昌市的情况啊，丰盛快速路北往南会展路至薛佛大道车流叠加，缓行约2公里，建议绕行九州高架。紫阳大道爱西湖大桥至瑶湖大桥双向景区车流叠加，持续缓行。此外呢，滕王阁万寿宫周边府河路中山路车多拥堵，建议选择地铁出行。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全省晴天到多云，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早晨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二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3到4级。南昌雾转晴，18度到29度，九江晴，17度到27度，景德镇晴，17度到28度，宜春雾转晴，17度到28度，萍乡雾转晴，18度到29度，新余雾转晴，18度到29度，吉安雾转晴，19度到29度，上饶雾转晴，17度到28度，鹰潭雾转晴，18度到29度，抚州雾转晴，19度到29度，赣州晴，20度到30度。咱们都知道呢，春夏交替的时候呢，容易情绪急躁而生气，焦虑是最伤肝的。大家保持心情平和，少发火，少郁闷，遇到烦心事呢，多沟通，多散步，心情舒畅，肝功能才能稳定。对此呢，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生殷俊祥提醒，长期情绪压抑会影响胆汁分泌和肝脏气血，容易引发胀痛不适，要好的心情才是护肝良药。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8: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4月30号发布数据显示，4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持续位于扩张区域。表明中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分别为52.2%和51.8%，发展状态良好。 5月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5个部门联合约谈了16家新能源企业汽车，针对消费者反映的续航里程虚标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会议明确，车企必须规范产品宣传，确保销售环节的续航里程、充电性等关键信息存在真实透明，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5月1日的12时，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进入了福建的休渔区，农业农村部、公安部、中国海警局在辽宁大连联合启动亮剑2026海洋福建休渔执法行动，将依法严查擅自离港、违规出海、不回船籍的行为。今年呢，福建休渔期间，全国近12万艘海洋捕捞渔船和捕捞辅助船将回港休渔。5月1号晚上，2026年江西省

0: 市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打响，6万名观众到场观赛。最终卫冕冠军赣州队凭借一粒头球破门，客场1-0战胜了东道主南昌队，赢得了赛季首胜。本赛季赣超将从5月持续到9月，共进行69场比赛，实行主客场单循环制，确保城城有比赛，周周有热点。好的，感谢收看，感谢收听这一听的资讯快车道。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2: 致敬劳动者。
1: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

0: 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1: 看赶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赶超盛会。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银行中银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

0: 从30道菜出发来谈论中餐的起源、食材、技法乃至思想，仿若一场宴请、一段旅程、一次告白。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2: 致敬劳动者。
1: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

0: 报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报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G6001南昌绕城高速罗文段67进贤西附近事故占道往昌北机场方向占用第三车道一二车道缓行，排队约2公里。G6001绕城高速全线车辆大，南昌东至塔城、杨家湖至南新等路段行车缓慢。目前高速收费站的南昌东、西南北以及杨家湖南、九龙湖等排队较长，进出城侧车辆叠加拥堵。南昌市的快速路丰升快速路全线九州高架、红城高架、红藤高架双向拥堵，车辆密集。景区周边滕王阁、万寿宫、中山路、福和北路、民德路游客扎堆排队缓行。主干道金山大道、紫阳大道、迎宾大道、南昌大道、320国道车多缓行。另外呢，商圈周边像万象城、大悦城、北京东路、青山湖大道短时出现拥堵情况。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全省天气，全省晴天到多云，赣北赣中部分地区早晨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全省2级，江湖水面平稳，河谷阵风3到4级。南昌雾转晴，18度到29度，九江晴，17度到27度，景德镇晴，17度到28度。宜春雾转晴，17度到28度，萍乡雾转晴，18度到29度，新余雾转晴，18度到29度，吉安雾转晴，19度到29度，上饶雾转晴，17度到18度，鹰潭雾转晴，18度到29度，抚州雾转晴，19度到29度，赣州晴，20度到30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4月30号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继续位于扩张区域，表明中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发展态势良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台持续扩容提质，推动智能技术在工业、医疗、交通等民生领域深度落地应用，加速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全国多地五一假期精心推出了各类文化惠民活动，各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全部免费开放主题展览、公益演出、民俗体验轮番上线，让文化惠民成果真正的惠及广大群众。全国国土绿化行动稳步向纵深推进，今年以来全国累计完成造林超7万亩，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区等重点区域生态修复工程加速实施，持续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稳步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坚实的生态支撑。江西省公安交管部聚焦五一群众出行需求，推出了便利停车、以景护景、车驾管服务不打烊等便民措施，以保安全、保烫中、保满意为目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假期出行平安。好的，感谢收听这一天的资讯快车道。
4: 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

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为什么现在混动车型跑起来能够更加省油？燃油车跑市区，发动机的热效率它其实并不高。有测试证明，燃油车在平均时速低于45码的城市工况下，比较常见的 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甚至会低至不足15%。也就是说，汽油燃烧产生的能量只有不到20%能用在驱动上面。而混动车它可以直接用电，不存在怠速的情况。再加上它有电机驱动，发动机的负荷变低了，整体的热效率就会更高。像混动专用发动机的最高热效率基本是可以做到40%以上，而燃油车通常是在25%左右，这其中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题竹石牧牛》，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秘书长刘海涛。
3: 子瞻画丛竹怪石，博识增前坡木而骑牛，甚有异态，细咏。也似小峥嵘，幽篁香已绿，阿童三尺垂，欲辞老胡宿。时无甚爱之，勿遣牛力脚。牛力脚犹可，牛斗残我竹。
2: 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一类诗作的能手。此诗为苏轼、李公麟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但不限于画面意象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在题画诗中别具一格。综上所述，这首诗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力脚和牛斗，再以之寄予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细咏，在构思上很有取志，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繁嚣的官场角逐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奥体句式的使用，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前人认为是模仿李白《独露》篇的“独露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莫”，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

0: 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爱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星星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

0: 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银行中印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印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7-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 K67进贤西附近施工栈道仍在继续，往昌北机场方向单道通行排队已经延长至2.5公里。7-6021杭昌高速公路德昌段井口湖东往杭州方向的车流持续集中，排队长度增至2公里，部分路段车速已经不足20公里每小时。7-70福音高速公路昌九段南昌北互通事故现场处理完毕，但车流仍未完全恢复，往九江方向车流积压，缓行 1.5 公里。南昌市的情况是，丰盛快速路北往南会展路至薛佛大道拥堵加剧，车辆已经长达3公里，九州高架洪都高架双向车流密集，局部地区车速不足30公里每小时。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杰出何以诞生》，影响艺术史的18位巨匠。醉心于发明创造的达芬奇，天才学生拉斐尔，外交大师鲁本斯，市井狂徒卡拉瓦乔，用画笔复仇的女画家珍蒂莱斯基，离世2个世纪后才被读懂的维米尔，为什么是他们留名于艺术史？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艺术家及其杰作？名作中的构图、光影和色彩又披露了执笔人怎样的命运？这本书是一部艺术小史，从文艺复兴的黎明开始，书写13到17世纪欧洲18位卓越艺术家的故事，并对250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好，高速公路方面情况， S2 我们的还有南昌绕城高速、丰升快速路、九州高架等出城车道密集，局部地区缓行。来问南昌市的情况，滕王阁、万寿宫、万象城、大悦城周边车多排队，停车紧张。还有紫阳大道、金山大道、迎宾大道等主干道车流集中，通行效率偏低。同时，灌婴路、桃花路至向湖西路东往西方向进行，建议绕行建设西路和水厂路。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好的，全省天气，全省晴天到多云，赣北赣中局部地区早晨有雾，风向全省北风，风力2级，江湖水面平原鹤舞阵风3到4级。南昌雾转晴，18度到29度，九江晴，17度到27度，景德镇晴，17度到28度，宜春雾转晴，17度到28度，萍乡雾转晴，18度到29度，新余雾转晴，18度到29度，齐安雾转晴，19度到29度。上饶晴转雾，雾转晴，17度到28度，鹰潭雾转晴，18度到29度，抚州雾转晴，19度到29度，赣州晴，20度到30度。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5月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督管理局等5部门联合约谈了16家新能源汽车企业，针对消费者反映的续航里程偏标的虚标的问题，提出了整改要求。会议明确，车企必须规范产品宣传，确保销售环节的续航里程、充电性能关键信息真实透明。商务部5月2号发布监测数据，5一假期前2日，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品质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成为假期消费主流，消费市场回暖，充分彰显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强劲生力。5月1号的12时，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进入了伏季的休渔期，农业部、农村部、公安部、中国海警局在辽宁大连联合启动亮剑2026海洋伏季休渔执法行动，将严格执法、严格查抄。 2026年的5月1号至5月5号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多地广泛开展文明志愿服务活动，众多志愿者深入景区、车站、社区等重点场所，提供出行引导便民服务，用实际行动传递新风尚。2026年5月1日起，南昌全省江西全省首条移动喜剧巴士专线假期常态运营，将复古的当当车改造为沉浸式的移动剧场，实现了城市观光与本土喜剧表演双向融合。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3: 致敬劳动者。
0: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中国银行中业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业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
1: 20多种玩法就在明月山五一奇妙游，花海瀑布望月桥，繁花遍地如漫步仙境，宋韵游园簪花廊，多重 NPC 沉浸式互动，还能坐高山小火车听山野音乐会。累了，加入温汤夜游，泡去疲惫。五一明月山替你安排。
3: 看赶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赶超盛会。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我们来看看目前南昌市各条道路的交通情况。今天是5月2日啊，五一假期，南昌的老城区大部分路段呢都出现了道路拥堵的情况，特别集中在几个景区路段，滕王阁景区的门口路段，还有万寿宫景区周边路段，以及八一大道。像你看，现在明德路到孺子路的北往南，还有永书路往孺子路的南往北，以及孺子路东西双向府河中路以及大书院景区的这个美食区的周边道路，都出现了道路车多拥堵的情况。另外我们看到高架呢，还有桃花南路转入南一环的高架动物园上空，也出现了西往东方向排队拥堵的情况。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9: 周末就是 睡到自然醒。
10: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11: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9: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12: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0: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11: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9: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9: 嗨，周末。
10: 嗨，周。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说一个景区的提醒啊，也是交警的提醒，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是南昌的朋友们，如果去海昏侯景区，现在呢车流量非常大，停车场的情况呢将视情况来封闭。如果遇到停车场封闭呢，请广大的游客按现场交警的引导到紫金大道辅道有序停放。再播报一遍啊，海昏侯景区车流量大，停车场视情况会封闭。如果遇停车场封闭，请游客按现场交警的引导至紫金大道辅道有序停放。

0: 小长假调频到七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我们来看看现在此时此刻南昌市路面的情况。南昌市八一大桥从红谷滩到老城区一直到阳明路的阳明公园，这个方向呢都出现了道路拥堵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叠山路双向大师院美食街区，还有滕王阁景区，以及辐射过来的周边的道路都出现了交通拥堵排队的情况。包括现在我们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周边的道路、万寿宫景区周边道路、府河北路、府河中路、孺子西路等等路段都出现交通拥堵情况。再来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一个信息，居丘陵下蓉高速的瑞干段390公里处罗澳收费站至干线东枢纽区间往成都方向，受节假日车流量大的影响，那么路面的车辆呢是缓慢通行当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S22都九高速之前40公里处呢，鄱阳湖大桥往景德镇方向双车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看看江西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2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五市多云，局部有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傍晚至夜间天气转折明显，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四市南部以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赣州六市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或雷雨。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聚焦省部级专题研导班讲话精神。文章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重大问题系统阐述，为新时代改革发展提供根本遵循，指引各地各部门抓好贯彻落实。昨天开始，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覆盖数千种商品。此举旨在扩大自非进口，深化中非经贸合作，助力非洲国家对华出口，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惠及双方企业和民众。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昨天是五一的首日，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3.44亿人次，同比增3.4%，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客流全面高峰，各地强化运力调配、安全管控，保障群众出行顺畅有序。昨天晚上2026赣超联赛在南昌国体中心揭幕，省长叶剑春开球，现场观众60,163人刷新纪录，赣州队1-0胜南昌队。赛场免费展示省内中小微和三农企业广告，助力江西造出圈。 昨天，江西广电三展联动在南昌绿地博览中心开幕，文旅博览会、国际车展和动漫游展八馆同开，8万平方米展出，6000多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旅新业态、新能源汽车和潮流文创，强力拉动假日消费。昨天，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在北京开赛，中国队首天包揽全部5枚金牌，含男女双人3米板、双人10米台及混合团体，展现梦之队绝对实力，为五一假期添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新闻。
5: 有人让城市更加洁净美丽，有人让交通更加安全有序，有人用汗水筑起城市新貌，有人不畏生死，冲锋在前，是坚守岗位的劳动者用辛勤的双手创造了我们美丽的家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每一位奋斗者的劳动者点赞。
6: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7: 欢迎光临。
6: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如果在驾驶过程当中前方碰到紧急情况，我们急刹的时候呢，更推荐大家一脚踩死刹车踏板，而不是点刹。因为现在大多数的车子都有配备 ABS， 它已经帮我们再去做点刹的这个动作了。 ABS 它会根据制动过程当中滑移率的变化，不断的去调整车辆的制动压力，避免车轮被抱死的情况发生。如果我们还是选择点刹的话，某些车子它可能就会导致 ABS 防抱死系统失效，比如说像大众迈腾的车主手册里面就有明确提到。

0: 松开制动踏板或者是减小制动踏板上的踏力， ABS 它会自动关闭。所以说如果碰到紧急情况需要急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脚踩死刹车踏板就可以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1054嗨周末，
0: 1054嗨周末，
5: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银行中业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业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

0: 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北京时间的12:31，我们来看看这个时候南昌市的主要道路的一些情况。道路拥堵的地方依旧是集中在南昌的老城区、万寿宫街区四周的道路，以及孺子路辐射过来，还有就是八一大桥从红果滩往城区方向依旧堵车到阳明路一带。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沿江中大道辅河路段出现了交通。就是明德路隧道路段出现了交通拥堵的情况，还有滕王阁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量大。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6: 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7: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杰出何以诞生，影响艺术史的18位巨匠。醉心于发明创造的达芬奇，天才学生拉斐尔，外交大师鲁本斯，市井狂徒卡拉瓦乔，用画笔复仇的女画家珍蒂莱斯基，离世2个世纪后才被读懂的维米尔，为什么是他们留名于艺术史？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艺术家及其杰作？名作中的构图、光影和色彩又披露了执笔人怎样的命运？这本书是一部艺术小史，从文艺复兴的黎明开始，书写13到17世纪欧洲18位卓越艺术家的故事，并对250多件艺术史经典作品进行细读。作者结合史料，将艺术家的人生际遇与作品分析融通，以独有的方式重新审视既熟悉又陌生的杰作。

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

0: 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understand。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1: 致敬劳动者。
0: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江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雨晴》，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0: 天缺西南江面清，仙云不动小滩横，墙头雨却依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进取微凉宫稳睡，急搜棋具报心情。今宵绝胜无人共，我看星河尽一明。
2: 宣和五年1123年，陈与义担任了太学博士，受到了皇帝的器重，也许觉得自己可以施展才学，因而心情略有变化。面对夏末秋初，天气转晴，骤雨方歇，写下了这首雨晴诗。通观全诗，诗人捕捉住雨后初晴自然景况变化的瞬间，以乍晴的天空、漂浮的白云、争喧的雀鸣、低沉的雷声，构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气势恢宏的绚丽景观。诗中虽未着一个晴字，但喜悦之情早已透过写景叙事的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全诗清丽雄浑，奇趣横生。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

0: 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理想长假调频到七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非常感激啊，这个下次再见啊。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

0: 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0: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南昌市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是13:02，我们来看一看南昌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啊，我东八一大道、南孺子路、西府河北路、北阳明路合围的区域，大部分道路都是出现了交通拥堵的情况，特别是像滕王阁景区门口路段的荣门路，以及万寿宫景区周边的道路，什么珠宝街啊、船山路啊，包括中山路，还包括八一旗纪念馆周边的道路，以及八一广场附近的道路，像孺子东路、八一大道、中山东路、广场南路，延伸到北京西路、广场北路啊，道路交通压力都比较大，特别要提醒大家，在假日出行啊，还是要安全第一，缓慢通行，遇到拥堵也不要着急。好，我们再来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高速公路方面的及时的路况，我们来选几条啊。G56杭瑞高速的景雾黄段，258公里江湾收费站出口匝道往黄山方向受婺源黄林景区车流量大的影响，江湾收费站出口匝道往黄山方向目前交通管制单向通行当中，前往江湾景区的车辆绕行至西头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G6021杭长高速的德昌段349公里君山湖服务区往君山收费站区间往杭州方向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在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下午到晚上的天气，今天下午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50多云，局部有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傍晚至夜间天气转折明显，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40南部以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赣州60多云转阴，有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再来看看明天的天气，明天上午呢，赣西北呢是阴天，赣南是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局部有阵雨。明天下午到晚上，赣北阴天多云转晴，赣中赣南阴天转多云，所以驾车出行要注意减速控距亮尾，避开积水路段，山区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力加大，气温小幅波动，早晚偏凉，注意适时添衣，防范感冒。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新闻。国务院安委办部署五一安全生产工作，紧盯文旅、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开展明察暗访，要求压实主体责任，排查整治隐患，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假期平安稳定。商务部昨天回应美 FCC 限制措施，称美方歧视性做法破坏中美经贸稳定，违背两国元首共识，中方坚决反对，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权益，捍卫公平贸易秩序。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0亿，五一档票房超2亿，《飞驰人生三》《镖人》等影片领跑，观影热潮持续升温，文化消费活力强劲释放。昨天南昌举行五一升国旗仪式，致敬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现场群众齐唱国歌，传递劳动光荣理念。赣超开幕式同步设置劳模方阵，200名劳模亮相 C 位，获全场致敬和掌声。目前江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综合试点顺利完成，试点覆盖多县，全面摸清农业农村家庭，完善普查方案，为正式普查积累宝贵经验，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昨天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在杭州正式上岗，首批15台机器人可自动纠围、指路、疏导交通，此举提升城市交管智能化水平，助力文明出行，为智慧交通建设提供新样本。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为什么现在混动车型跑起来能够更加省油？燃油车跑市区，发动机的热效率它其实并不高。有测试证明，燃油车在平均时速低于45码的城市工况下，比较常见的 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甚至会低至不足15%。也就是说，汽油燃烧产生的能量只有不到20%能用在驱动上面。而混动车它可以直接用电，不存在怠速的情况。再加上它有电机驱动，发动机的负荷变低了，整体的热效率就会更高。像混动专用发动机的最高热效率基本是可以做到40%以上，而燃油车通常是在25%左右，这其中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3: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3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 江西。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我们来看看路面的情况。现在南昌市八一广场周边的道路，像八一大道、八一广场双向都出现了道路交通压力比较大，以及像孺子路、叠山路以及骑马庄街等等一些道路呢，都出现车流量大，车行缓慢。好，我们再来看一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受五一节假日车辆大的影响，塔城收费站之前呢是进行了交通管制，就是塔城往昌北机场刚刚呢是解除了这个方向的管控。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征兆。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杰出何以诞生》，影响艺术史的18位巨匠。醉心于发明创造的达芬奇，天才学生拉斐尔，外交大师鲁本斯，市井狂徒卡拉瓦乔，用画笔复仇的女画家珍蒂莱斯基，离世2个世纪后才被读懂的维米尔，为什么是他们留名于艺术史？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艺术家及其杰作？名作中的构图、光影和色彩又披露了执笔人怎样的命运？这本书是一部艺术小史，从文艺复兴的黎明开始，书写13到17世纪欧洲18位卓越艺术家的故事，并对250多件艺术史经典作品进行细读。作者结合史料，将艺术家的人生际遇与作品分析融通，以独有的方式重新审视既熟悉又陌生的杰作。看画可以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思维过程，唯一的门槛就是睁开眼睛。

0: 则。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1: 致敬劳动者。
0: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题竹石牧牛》，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秘书长刘海涛。
3: 子瞻画丛竹怪石，博石增前坡木而骑牛，甚有异态，细咏。野次小峥嵘，幽篁香已绿。阿童三尺垂，欲辞老胡宿。时无甚爱之，物遣牛力角。牛力角犹可，牛斗残我竹。
2: 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一类诗作的能手。此诗为苏轼、李公麟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但不限于画面意象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在题画诗中别具一格。综上所述，这首诗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力角和牛斗，再以之寄予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细咏，在构思上很有曲致，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繁嚣的官场角逐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奥体句式的使用，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前人认为是模仿李白《独露》篇的“独露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莫”，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

0: 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你想上架调频到七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嗨，周末！
3: 嗨，周末！
7: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8: 欢迎光临。
7: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一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

0: 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哎呀，糟了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1: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0: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1: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1: 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0: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1: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0: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1: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3: 1054嗨周末，
1: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3: 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14:01，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看看南昌市及时的路况。先来看到南昌市的丰河中大道右拐进入庐山南大道，然后上八一大桥到阳明路，大概阳明公园这一路段一直都是车辆大，出现堵车的情况啊，车行缓慢。再有，我们看到南一环从桃花高架转入南一环动物园上空依旧车辆大，车行缓慢。再来看到几个重要的拥堵的地段以及周边道路，分别是滕王阁景区的周边道路，像荣门路啊、张江路、子固路，延伸到那边叠山路，还包括大师院美食街区啊等等周边的道路，以及万寿宫景区的像船山路、下塘藤街、珠宝街、八一旗纪念馆附近的嫁妆街、豆豉巷、孺子路、象山北路、渊明南路等等，都出现交通流量偏大，车行缓慢，堵车的情况。还有包括再往东边，八一大道这边，八一广场附近的中山东路、孺子东路、八一大道、赣江宾馆路段、纪马庄街、

0: 出现车行缓慢。再来看看高速方面，高速方面江湾收费站出口匝道往黄山方向呢交通管制啊，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G56 杭瑞高速的景物黄段，江湾收费站出口匝道往黄山方向交通解除了管制。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50多云，局部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傍晚至夜间天气转折，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40南部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赣州60多云转阴，有中到大雨。风向全省由偏南转偏北，风力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地区和高海拔山区阵风达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17到19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4月29号到5月1号在广西调研，考察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和对外开放工作，强调立足区位优势，深化区域合作，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中央气象台预报5月2号到3号南方将出现大范围强降雨，2号强度最强，江西北部、湖南、重庆、贵州等地达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启动了防汛部署，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南海伏季休渔昨天正式启动，为期2个半月，休渔范围覆盖南海大部分海域，旨在养护渔业资源，修复海洋生态，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守护蓝色粮仓，保障渔民的长远利益。我省井冈山五一期间推出14场红色文旅活动，含实景演出、红色研学、非遗展演等等，吸引大量游客，景区严格落实预约限流，优化服务保障，红色旅游持续火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我的赣超我的城主题宣传昨天全国首发，全景展现江西11个城市足球文化和城市风貌，赣超以体育加文旅加经济融合模式打造城市名片，助力全民健康和体育强省建设。印尼 QRIS 二维码支付日前和中国银联、微信、支付宝实现互联互通，两国消费者可跨境扫码支付，覆盖零售、餐饮、交通等场景，便利跨境消费，深化数字经济合作，惠及两国民众。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新闻。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为什么现在混动车型跑起来能够更加省油？燃油车跑市区，发动机的热效率它其实并不高。有测试证明，燃油车在平均时速低于45码的城市工况下，比较常见的 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甚至会低至不足15%。也就是说，汽油燃烧产生的能量只有不到20%能用在驱动上面。而混动车它可以直接用电，不存在怠速的情况。再加上它有电机驱动，发动机的负荷变低了，整体的热效率就会更高。像混动专用发动机的最高热效率基本是可以做到40%以上，而燃油车通常是在25%左右，这其中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5: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3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 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6: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您好，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14:31，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看看南昌市内目前及时的路面情况。八一大桥从红谷滩到老城区，一直延伸到阳明路，这个车流量偏大，出现了堵车的情况。另外，滕王阁景区周边路段，抚河北路、抚河中路、抚河南路都出现交通拥堵。孺子路双向，八一纪念馆附近的中山路、万寿宫景区的附近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加大。八一广场附近道路，还有包括滕王阁景区路段，车流量依旧偏大。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密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6: 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7: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姓时，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中餐到底是什么？从麻婆豆腐、东坡肉、一品锅、醉蟹，到小笼包、刀削面、慈母菜，从礼记、诗经、本草纲目、随园食单，到晏子、屈原、苏轼、袁枚， 在作者福霞看来，中餐是技法，也是哲学，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文明与荒蛮的分界。中餐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美食，也是人们最不了解的烹饪传统。30年来，作者在世界各地品尝美食，与当地的食材商、厨师和美食家交流，在典籍和食肆中体味中餐的独韵。无论是稻米与大豆的重要渊源，舶来原料的美味诱惑，还是佛教素食的悠久历史，你都能在作者的观察中读到中餐传统的独有智慧。中餐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如果中餐有世界观，一定是食物在灶火、天地、庖厨和餐桌间往复流转。这一次，作者福霞以一如既往的幽默笔触、前所未有的精彩视角，从30道菜出发来谈论中餐的起源、食材、技法乃至思想，仿若一场宴请、一段旅程、一次告白。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8: 如果你还没有睡，
9: 你见过凌晨4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10: 致敬劳动者。
9: 1054去五一，用。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15:01，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路面上的即时情况。桃花南路高架转入南一环高架车多，东一环路转入南一环路由东往西方向车辆偏大。好，我们再来看看八一大桥。八一大桥上呢，依旧是从红武滩新区到老城区这边桥上一直都堵车，堵到阳明路啊。另外呢，阳明路东西双向现在都出现了堵车的情况。在叠山路以及滕王阁景区门口路段，像龙门路、紫姑路等啊，都出现排队等候。府河北路、滕王阁啊，这个地铁口这儿这个路口都是出现了车多的情况。就周边吧，这周边孺子路双向以及万寿宫景区周边路段，从下午开始啊，一直就是车行缓慢啊，没有很好缓解的情况。圆明北路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老城区的道路吧，都是停车行车缓慢。再来看看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G7 全南。

0: 高速的石集段测了88公里处中龙隧道附近，石城往吉安方向占用部分行车道应急车道，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当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我们来说一说江阴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到晚上的天气情况。江阴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50多云，局部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傍晚开始到夜间天气转折明显。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40南部以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赣州60多云转阴天，会出现中雨或雷雨的天气，部分地区呢会大雨，局部会暴雨。风向全省偏南转偏北，风力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达7到8级。温度方面，赣北北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明天上午，赣西北阴天，赣南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局部有阵雨。明天下午到晚上，赣北阴天多云转晴，赣中赣南阴转多云。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新闻。我国科学家昨天在《自然》这个杂志发表成果，揭示反刍动物甲烷排放调控机制。这个研究为降低养殖甲烷排放、发展低碳畜牧业提供理论支撑，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推动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第四批全国中成药集采开标，覆盖89种常用药，平均降幅超40%，惠及广大患者。集采坚持以量换价原则，切实减轻群众的用药负担，促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规范行业秩序。四川成都昨天发生交通事故，轿车冲撞行人，导致1死11伤，驾驶人涉肇事逃逸，警方迅速处置，当场控制嫌疑人，事故原因正在深入调查当中。现在正值五一假期，我们要提醒出行者要严守交规，注意交通安全。昨天晚上，赣超揭幕战融入 AI 科技，虚拟王博滕王阁开球，足球飞跃八一桥，摩天轮、空降国体中心、城南龙灯和赣州客家非遗同台展演，尽显江西文化魅力和创新活力。昨天，青岛连接线最长隧道顺利贯通，这个线路建成之后将完善山东的高铁网络，便利群众出行，助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为假期基建添喜报，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
3: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4: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如果在驾驶过程当中前方碰到紧急情况，我们急刹的时候呢，更推荐大家一脚踩死刹车踏板，而不是点刹。因为现在大多数的车子都有配备 ABS， 它已经帮我们再去做点刹的这个动作了。 ABS 它会根据制动过程当中滑移率的变化，不断的去调整车辆的制动压力，避免车轮被抱死的情况发生。如果我们还是选择点刹的话，某些车子它可能就会导致 ABS 防抱死系统失效，比如说像大众迈腾的车主手册里面就有明确提到，松开制动踏板或者是减小制动踏板上的踏力， ABS 它会自动关闭。所以说如果碰到紧急情况需要急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脚踩死刹车踏板就可以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5: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 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6: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7: 一零五四
8: 嗨周末，
9: 吃喝玩乐购，
10: 快乐要加倍。
0: 欢迎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是五一特别节目。各位家人啊，五一如果您还不知道去哪玩，听我的，直接去江西文旅博览会，5月1号到4号，就在绿地国博展览中心8万平方米超大展区，文化、科技、美食、文创全都给你安排上。江西11个地市的文旅精华，一带一路国际馆、春晚、同款机器人、 AI 眼镜都在这儿，亲子打卡美食一站式搞定啊，朋友们，重点来了，咱们专属票呢，只要9块9，从9697购买还送蓝宝谐音梗冰箱贴，回复关键词51数字中文都行，直接购票。进群还有逛展攻略，绝对值票价。另外，听众朋友，我有个福利也要给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就是五粮液感恩酒，这是宜宾五粮液股份原厂出品的52度经典浓香白酒，精选5种粮食，固态纯粮发酵，入口绵甜，回味悠长。瓶身礼盒都是五粮液原厂设计，大气有面。今天呢，潮牌江西直播间专属福利，两瓶只要199元，还送9具。整箱6瓶到手才599元，送9具套盒、马年挂历和红酒礼盒。想买的朋友呢，微信搜潮派江西，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左下方的潮派江西，直接进商城下单，数量有限。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5:31，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南昌市哪些道路比较难以通行。我们看到这个八一大桥啊，从红谷滩往市区依旧是这个方向，一直堵到了阳明路，快到阳明公园了。另外呢，另外一个方向，也就是去往红谷滩城区，去往红谷滩方向，阳明路也出现了拥堵。叠山路东往西方向交通压力依旧比较大。滕王阁景区的周边道路，像龙门路、张江路、紫固路等等，它包括延伸到明德路、叠山路，那两头都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再来看一看孺子西路、还有孺子路、象山南路、象山北路、南浦路、府河桥路段、府河中路、八一广场周边道路、八一大道、孺子东路、中山东路，都是车行缓慢。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

0: 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启辰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最近网上有很多博主分享硫磺皂检验银饰真假的方法，说啊，用硫磺皂擦一擦，变黑是真银，不变色就是假的，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硫磺皂能让银饰变黑这件事，确实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硫磺皂当中含有硫磺的成分，也就是单质形态的硫，当硫和银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化学反应，这个反应在常温下就可以进行。生成硫化银是一种黑色的固体，覆盖在银饰表面，使银饰看起来变黑，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方法来鉴定银饰的真假，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硫磺皂检验只能判断银饰当中是否含有银，但无法准确鉴定银的含量。镀银饰品是在其他金属表面上镀上一层银，而硫磺皂擦拭之后，表面的银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的硫化银，看起来和纯银饰品是一样变黑。但实际上，镀银饰品的内部并不是银啊，它的价值远远低于纯银饰品。现在很多的999纯银、925银饰品，为了保持光亮，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做一层抗氧化处理或电镀保护层，这层保护层会把银和空气硫磺隔离开，硫磺皂里的硫根本接触不到里面的银，自然就不会变黑。如果用这个方法判断，很容易把真银当成假银，出现严重误判。除了这些啊，其他金属也可能和硫发生反应，产生类似的黑色物质，例如铅、锡等金属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物。而且硫磺皂检验属于油损检测，会对银饰造成一定的损伤。总之啊，想要延缓银饰氧化变黑，平时还是要尽量少让银饰接触硫磺皂、温泉化妆品和长时间的汗液浸泡。
4: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杰出何以诞生》，影响艺术史的18位巨匠。醉心于发明创造的达芬奇，天才学生拉斐尔，外交大师鲁本斯，市井狂徒卡拉瓦乔，用画笔复仇的女画家珍蒂莱斯基，离世两个世纪后才被读懂的维米尔，为什么是他们留名于艺术史？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艺术家及其杰作？名作中的构图、光影和色彩又披露了执笔人怎样的命运？这本书是一部艺术小史，从文艺复兴的黎明开始，书写13到17世纪欧洲18位卓越艺术家的故事，并对250多件艺术史经典作品进行细读。作者结合史料，将艺术家的人生际遇与作品分析融通，以独有的方式重新审视既熟悉又陌生的杰作。看画可以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思维过程，唯一的门槛就是睁开眼睛。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6: 如果你还没有睡，
7: 你见过凌晨4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8: 致敬劳动。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3: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

0: 睡。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2: 致敬劳动者。
1: 1054续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续五一。赓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3: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江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与情》，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4: 天阙西南江面清，仙云不动小滩横，墙头雨雀依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进取微凉宫稳睡，急搜棋具报心情，今宵绝胜无人共，我看星河尽一明。
3: 宣和五年1123年，陈与义担任了太学博士，受到了皇帝的器重，也许觉得自己可以施展才学，因而心情略有变化。面对夏末秋初，天气转晴，骤雨方歇，写下了这首《与情》诗。通观全诗，诗人捕捉住雨后初晴自然景况变化的瞬间，以乍晴的天空、漂浮的白云、争喧的雀鸣、低沉的雷声，构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气势恢宏的绚丽景观。诗中虽未着一个情字，但喜悦之情早已透过写景叙事的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全诗清丽雄浑，奇趣横生。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5: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6: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7: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5: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8: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6: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7: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5: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6: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5: 嗨，周末。
6: 嗨，周末。
5: 嗨，周。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

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是6:01，我们来看看目前南昌市的道路情况。南昌大桥、八一大桥。车流量偏大，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桃花南路转南一环路局部路段出现拥堵。阳明路、叠山路、明德路、孺子路车流量偏大。景区滕王阁景区、万寿宫景区、八一旗纪念馆景区周边道路，还有八一广场、八一大道周边的道路，孺子东路、还有中山西路、北京西路部分路段车行缓慢。高速方面 ,G76 厦蓉高速的瑞干段435公里处赣州枢纽至赣州北收费站区间往厦门方向受节假日车辆大影响，双车道缓慢通行当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我们来说说江西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50多云，局部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傍晚到夜间，天气转折明显。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四市南部，以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赣州六市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明天上午，赣西北阴天，赣南阴天，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阴天。明天下午到晚上，赣北阴天，多云转晴，赣中、赣南阴转多云。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新闻。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提醒公众密切关注预警信号，防范次生灾害，确保交通出行安全。五一假期第一天，全国高速公路总流量达5924万辆，小客车占比超90%。各地高速部门开通应急通道，加强清障救援，全力保障路网高效通行，服务群众平安顺畅出行。昨天，北部战区空军开展荒漠搜救训练，锤炼部队复杂环境下应急救援和协同作战能力。训练紧贴实战需求，提升官兵专业技能和实战化水平，守护国家领土安全与人民利益。今天，南昌文旅持续升温，滕王阁、八一广场、融创乐园等景区客流饱满。景区优化预约入园流程，增加接驳车辆，延长服务时间，全力提升游客体验，文旅消费活力持续迸发。中国东盟灾害管理合作项目昨天正式启动，双方将共享防灾减灾技术，开展联合演练，建设预警平台，全面提升区域灾害应对能力，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深化务实合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新闻。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如果在驾驶过程当中前方碰到紧急情况，我们急刹的时候呢，更推荐大家一脚踩死刹车踏板，而不是点刹。因为现在大多数的车子都有配备 ABS， 它已经帮我们再去做点刹的这个动作了。 ABS 它会根据制动过程当中滑移率的变化，不断的去调整车辆的制动压力，避免车轮被抱死的情况发生。如果我们还是选择点刹的话，某些车子它可能就会导致 ABS 防抱死系统失效。比如说像大众迈腾的车主手册里面就有明确提到，松开制动踏板或者是减小制动踏板上的踏力， ABS 它会自动关闭。所以说如果碰到紧急情况需要急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脚踩死刹车踏板就可以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4: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两个信息，对于五一出行的朋友来说都是好消息啊。我们来看5月1号到4号，国际博览中心，绿地国际博览中心80000平方米超大展区的江西文旅博览会正在等待大家，文化、科技、美食、文创全给你安排上。江西11个地市文旅精华，一带一路国际馆，春晚同款机器人 AI 眼镜都在那儿，亲子打卡美食一站式搞定。重点来了，我们的专属票只要9.9元，回复关键词51数字中文都行，直接购票，进群还有进展攻略，绝对值得。另外呢，五粮液感恩酒，宜宾五粮液股份原厂出品的52度经典浓香白酒，也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机会啊，精选5种粮食，固态纯粮发酵，入口绵甜，回味悠长。瓶身礼盒都是五粮液原厂设计，大气有面。今天的潮牌江西直播间专属福利，2瓶只要199元，还送9具，整箱6瓶到手才599元，送9具套盒马年挂历和红酒礼盒。想买的朋友微信搜潮牌江西，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左下方潮牌江西，直接进商城下单。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5: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2: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银行中业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银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16:31，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我们来看看目前南昌市的主要道路的交通情况。八一大桥从红谷滩到南昌市区依旧堵车，堵到了阳明路。另外，我们再往下看到了叠山路，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偏大。大石院特色美食街区附近路段车流量偏大，滕王阁景区门口路段府河北路双向，还有呢是沿江中大道、孺子西路、孺子路。八一起义纪念馆周边的道路，八一馆周边的道路，包括万寿宫景区周边道路，象山北路，包括象山南路、渊明南路、东上于庭街、杨子巷、渊明北路等等路段，依旧是交通压力非常大，车行缓慢。还有呢，就是八一广场周边的道路，八一大道、孺子东路、广场南路，还有包括八一大道双向，车辆依旧偏大，车行缓慢。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

0: 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启辰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最近网上有很多博主分享硫磺皂检验银饰真假的方法，说啊，用硫磺皂擦一擦，变黑是真银，不变色就是假的，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硫磺皂能让银饰变黑这件事，确实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硫磺皂当中含有硫磺的成分，也就是单质形态的硫，当硫和银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化学反应，这个反应在常温下就可以进行。生成的硫化银是一种黑色的固体，覆盖在银饰表面，使银饰看起来变黑，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方法来鉴定银饰的真假，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硫磺皂检验只能判断银饰当中是否含有银，但无法准确鉴定银的含量。镀银饰品是在其他金属表面上镀上一层银，而硫磺皂擦拭之后，表面的银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的硫化银，看起来和纯银饰品是一样变黑。但实际上，镀银饰品的内部并不是银啊，它的价值远远低于纯银饰品。现在很多的999纯银、925银饰品，为了保持光亮，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做一层抗氧化处理或电镀保护层，这层保护层会把银和空气硫磺隔离开，硫磺皂里的硫根本接触不到里面的银，自然就不会变黑。如果用这个方法判断，很容易把真银当成假银，出现严重误判。除了这些啊，其他金属也可能和硫发生反应，产生类似的黑色物质，例如铅、锡等金属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物。而且硫磺皂检验属于有损检测，会对银饰造成一定的损伤。总之啊，想要延缓银饰氧化变黑，平时还是要尽量少让银饰接触硫磺皂、温泉、化妆品和长时间的汗液浸泡。
4: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杰出何以诞生：影响艺术史的18位巨匠》。醉心于发明创造的达芬奇，天才学生拉斐尔，外交大师鲁本斯，市井狂徒卡拉瓦乔，用画笔复仇的女画家珍蒂莱斯基，离世两个世纪后才被读懂的维米尔，为什么是他们留名于艺术史？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艺术家及其杰作？名作中的构图、光影和色彩又披露了执笔人怎样的命运？这本书是一部艺术小史，从文艺复兴的黎明开始，书写13到17世纪欧洲18位卓越艺术家的故事，并对250多件艺术史经典作品进行细读。作者结合史料，将艺术家的人生际遇与作品分析融通，以独有的方式重新审视既熟悉又陌生的杰作。看画可以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思维过程，唯一的门槛就是睁开眼睛。
6: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7: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8: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6: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9: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7: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8: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6: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6: 嗨周末，
7: 嗨周末，
6: 嗨周末，
7: 嗨周末，
6: 嗨周末。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

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看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赣超盛会。
2: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3: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3: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3: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北京时间的17:01，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南昌市主要道路交通情况。桃花南路进入南一环路的动物园的上空路段，也就是从西往东方向，出现了排队拥堵的情况。八一大桥红谷滩到南昌市区一直堵到了阳明路，滕王阁景区周边路段交通压力依旧大，府河中路、府河北路车流量偏大，车行缓慢。孺子路、八一广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大。另外，继续是万寿宫景区、滕王阁景区、八一起义纪念馆、孺子亭公园、象山北路、象山南路、渊明南路、扬子巷等等道路依旧是车行缓慢，道路交通压力非常大。特别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五一假期出行的人特别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驾车，注意交通安全。高速公路方面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G35 济广高速的英瑞南段1116公桩的黄金埠收费站至渝江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呢，占用超车道，现场缓慢通行。全南高速的十级段道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另外，张集高速79公桩处的故障小车脱离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请您关注天气的变化。好，我们来看一看江西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江西省气象台预计宜春、南昌、上饶、景德镇四市南部以及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赣州

0: 60多云转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风向全省偏南转偏北，风力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地区阵风达7到8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17到19度。今天夜间强对流天气会活跃，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多发，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远离广告牌、大树、临时搭建物。驾车出行的朋友注意减速、控距、亮尾，避开积水路段。山区出行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另外呢，风力加大，气温小幅波动，早晚偏凉，注意适时添衣，防范感冒。这个季节呢，食欲呢也容易变差，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千万别不吃饭乱节食，空腹太久容易低血糖，出现心慌、手抖、出冷汗。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宋威提醒，三餐定时定量，主食粗细搭配，少吃稀粥、烂面条这类升糖快的食物，稳定血糖更关键。另外呢，春夏交替，早晚温差大，有甲状腺疾病的朋友要注意保暖，别过早减衣服，受凉容易感冒，免疫力下降，可能加重甲亢或甲减的症状。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宋威提醒脖子少吹冷风，保证睡眠，情绪别大起大落，按时吃药，定时复查甲功，平稳度过换季期。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新闻。今天国家卫健委发布五一健康提示，假期人员密集，注意预防流感、手足口病等呼吸道和消化道疾病。出行的朋友做好个人防护，合理膳食，规律作息，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平安健康过节日。截至5月2号，全国五一假期出行热度不减，热门景区、交通枢纽持续高位运行，各地文旅部门推出了延时服务、惠民演出等措施，丰富假期产品供给，拉动文旅消费增长。我空军航空兵某部开展昼夜飞行训练，涵盖了空战对抗、低空突防、夜间突袭等科目，锤炼飞行员在假日期间全天候作战本领，提升部队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筑牢空防安全屏障。今天江西多地开展致敬劳动者慰问活动，走访一线工人、快递员、医护人员等群体，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感谢他们坚守岗位、默默奉献，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浓厚社会氛围。昨天，湖南首批零关税非洲货物在长沙通关，涵盖了咖啡、坚果、农产品等等。零关税政策落地，丰富国内市场供给，降低进口成本，助力中非贸易提质升级，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新闻。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如果在驾驶过程当中前方碰到紧急情况，我们急刹的时候呢，更推荐大家一脚踩死刹车踏板，而不是点刹。因为现在大多数的车子都有配备 ABS， 它已经帮我们再去做点刹的这个动作了。 ABS 它会根据制动过程当中滑移率的变化，不断的去调整车辆的制动压力，避免车轮被抱死的情况发生。如果我们还是选择点刹的话，某些车子它可能就会导致 ABS 防抱死系统失效，比如说像大众迈腾的车主手册里面就有明确提到，松开制动踏板或者是减小制动踏板上的踏力， ABS 它会自动关闭。所以说如果碰到紧急情况需要急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脚踩死刹车踏板就可以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4: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 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5: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6: 欢迎光临。
5: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可是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看赶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赶超盛会。
2: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8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你想上架调频道七处，1054去51，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澎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中国银行中业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业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
4: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7: 好，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省会城市南昌的路面情况。南营环路的动物园上空排队拥堵，八一大桥到阳明路这一段依旧是车流量大，抚河北路沿江北大道沿江中大道还有抚河中路局部路段出现车多拥堵。另外景区滕王阁景区的周边道路、万寿宫景区周边道路、八一旗纪念馆周边道路依旧是车流量偏大，另外孺子路、叠山路、八一大道等局部路段也是车多拥堵。高速公路方面，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G56杭瑞高速都九段446公里都昌枢纽至都昌东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这是前8分钟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13分钟前508公里九瑞枢纽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占用第4车道第1、2、3车道缓慢通行当中。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

0: 是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启程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杰出何以诞生》，影响艺术史的18位巨匠。醉心于发明创造的达芬奇，天才学生拉斐尔，外交大师鲁本斯，市井狂徒卡拉瓦乔，用画笔复仇的女画家珍蒂莱斯基，离世2个世纪后才被读懂的维米尔，为什么是他们留名于艺术史？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艺术家及其杰作？名作中的构图、光影和色彩又披露了执笔人怎样的命运？这本书是一部艺术小史，从文艺复兴的黎明开始，书写13到17世纪欧洲18位卓越艺术家的故事，并对250多件艺术史经典作品进行细读。作者结合史料，将艺术家的人生际遇与作品分析融通，以独有的方式重新审视既熟悉又陌生的杰作。看画可以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思维过程，唯一的门槛就是睁开眼睛。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4: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3: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睡到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4: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6: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5: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6: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4: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要加倍。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府河北路从南浦路到滕王阁隧道南往北方向，还有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往北方向，以及沿江中大道从沿江中大道路口到沿江快速路南往北方向，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截止到目前，济广高速的景阴南段1116公里处，黄金埠收费站至渝江服务区区间往广州方向占用超车道，现场是行车道缓慢通行。再来继续关注到厦蓉高速的瑞干段435公里处，赣州枢纽至赣州北收费站区间往厦门方向受到节假日车流量大的影响，双车道缓慢通行。还有杭瑞高速的昌九段508公里处，九瑞枢纽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占用第4车道、第1、2、3车道缓慢通行，以及杭瑞高速的都九段446公里处，都昌枢纽至都昌东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
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2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九市和赣州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九江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赣州市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吉安

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明天晚上赣州市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阴转多云。风向全省偏南转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及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中雨18到24度，九江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景德镇中雨转阴17到24度，宜春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萍乡中雨转阴17到22度，新余中雨转多云17到25度，吉安大雨转阵雨19到24度，上饶大雨转小雨17到23度，鹰潭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抚州大雨转多云18到24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18到24度。好朋友们，当眼睛疲劳干涩的时候，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热敷，戴上蒸汽眼罩。然而呢，热敷并不是万能解药，对某些人而言呢，它甚至可能是悄悄地加重问题或者带来风险。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这眼睛充血或者是红血丝较多，其实本身呢就是血液循环较强的表现，不适合热敷。戴隐形眼镜的朋友呢，建议啊取下眼镜之后，然后再戴这个蒸汽眼罩。那此外呢，眼部皮肤破损了，或者说过敏性鼻炎以及结膜炎或者青光眼的患者，都不适合热敷。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为什么现在混动车型跑起来能够更加省油？燃油车跑市区，发动机的热效率它其实并不高。有测试证明，燃油车在平均时速低于45码的城市工况下，比较常见的 2.0T 发动机的热效率甚至会低至不足 15%。 也就是说，汽油燃烧产生的能量只有不到20%能用在驱动上面。而混动车它可以直接用电，不存在怠速的情况，再加上它有电机驱动，发动机的负荷变低了，整体的热效率就会更高。像混动专用发动机的最高热效率基本是可以做到40%以上，而燃油车通常是在25%左右，这其中就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3: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题竹石牧牛》，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秘书长刘海涛。
4: 子瞻画丛竹怪石，博识增前坡木而骑牛，甚有异态，细咏。野似小峥嵘，幽篁香已绿，阿童三尺垂，欲辞老胡宿。时无甚爱之，吾遣牛力脚。牛力脚犹可，牛斗残我竹。
3: 宋代绘画艺术特别繁荣，题画诗也很发达，苏轼、黄庭坚都是这一类诗作的能手。此诗为苏轼、李公麟合作的《竹石牧牛图题咏》，但不限于画面意象情趣的渲染，而是借题发挥，凭空翻出一段感想议论，在题画诗中别具一格。综上所述，这首诗从画中的竹石牧牛联想到生活里的牛力脚和牛斗，再以之寄予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观感，而一切托之于细咏，在构思上很有取志，也很有深度。宁静的田园风光与繁嚣的官场角逐构成了鲜明的对比，通篇不用典故，不加藻饰，以及散文化奥体句式的使用，给全诗增添了古朴的风味。后四句的格调，前人认为是模仿李白《独露篇》的“独露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 但只是吸取了它的形式，词意却翻新了。不仅不足为病，还可看出诗人在推陈出新上所下的功夫。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5: 五一小长假调频到去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好，听众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不知道这个点儿呢，大家是在外头逛呢，还是说正在家里吃饭啊？那其实这个五一假期啊，那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到南昌的话，逛什么地方呢？如果是本地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来到南昌旅游的话呢，那也千万别错过了。是的，第二届江西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交易会啊，5月1号到5月4号是在绿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这展区啊，一共是8万平啊，里边文化呀、文创啊，还有科技美食，通通都有，只需要9.9块的门票。而且呢，只有从我们这儿啊1054或者说969购买门票的朋友，才会送您蓝宝谐音梗软皮冰箱贴，也只有我们的潮牌甄选的购买链接才送哦。所以呢，想去的朋友啊，不要错过机会了，赶紧回复关键词"五一"就可以了。

如果说朋友们，那大家一起聚个餐呢，或者说有亲朋好友啊，想给人家带点好东西的话啊，大家一起品品美酒。那其实说到这个五粮液啊，那真的是不需要过多的来言语了啊。爱喝酒的朋友都知道，五粮液绝对的大牌啊，味道绝对的是好。你看52度经典浓香啊，而且呢，我们说五粮液啊，它是哪五种粮食呢？它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这五种粮食啊，它是经过一个经典的五粮黄金配比啊，然后呢，采取的是一个固态的纯粮发酵工艺。朋友们，那如果说这次想要的话呢，我们这个机会啊，绝对是性价比给大家拉满了。你看，五粮液大 logo 大钢印，只有五粮液嫡系产品才会使用的啊。500毫升的这个固态法52度浓香型白酒啊，两瓶送五粮液酒具199元啊，一箱是6瓶，到手只需要599块钱，你没有听错啊。而且买一箱呢，就会送五粮液酒具套装，再加上马年挂历，再加上3瓶红酒礼盒。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呢，五粮液啊，那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五粮液或者白酒，或者在微信里面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里边下单了。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20多种玩法就在明月山五一奇妙游，花海瀑布望月桥，繁花遍地如漫步仙境，送韵游园簪花廊，多重 NPC 沉浸式互动，还能坐高山小火车听山野音乐会。累了，加入文汤夜游，泡去疲惫。五一明月山替你安排。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8: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说到的是京奥线的从庐山南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往东方向，还有从青山南路到洛阳路东往西的方向，以及从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道北往东方向。刚才给大家说到的呢，都是目前车多的地方，那提醒大家呢要注意行车安全，能绕道行驶咱们就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那之前给大家说到的一个是 G35 济广高速的景英南段1116公里处黄金埠收费站到渝江服务区区间往广州方向占用超车道的这个呢，目前是已经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了。另外还给大家说到了一个是 G56 杭瑞高速的昌九段的，它是508公里处九瑞枢纽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占用第4车道，然后第1、2、3车道缓慢通行的。那刚才说到的这儿呢，也是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请大家注意。
9: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

0: 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密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杰出何以诞生》，影响艺术史的18位巨匠。醉心于发明创造的达芬奇，天才学生拉斐尔，外交大师鲁本斯，市井狂徒卡拉瓦乔，用画笔复仇的女画家珍蒂莱斯基，离世两个世纪后才被读懂的维米尔，为什么是他们留名于艺术史？怎样的时代造就了艺术家及其杰作？名作中的构图、光影和色彩又披露了执笔人怎样的命运？这本书是一部艺术小史，从文艺复兴的黎明开始，书写13到17世纪欧洲18位卓越艺术家的故事，并对250多件艺术史经典作品进行细读。作者结合史料，将艺术家的人生际遇与作品分析融通，以独有的方式重新审视既熟悉又陌生的杰作。看画可以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思维过程，唯一的门槛就是睁开眼睛。
3: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最近网上有很多博主分享硫磺皂检验银饰真假的方法，说啊，用硫磺皂擦一擦，变黑是真银，不变色就是假的，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硫磺皂能让银饰变黑这件事

0: 确实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硫磺脏当中含有硫磺的成分，也就是单质形态的硫。当硫和银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化学反应，这个反应在常温下就可以进行。生成的硫化银是一种黑色的固体，覆盖在银饰表面，使银饰看起来变黑。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方法来鉴定银饰的真假，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硫磺脏检验只能判断银饰当中是否含有银，但无法准确鉴定银的含量。镀银饰品是在其他金属表面上镀上一层银，而硫磺脏擦拭之后，表面的银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的硫化银，看起来和纯银饰品是一样变黑。但实际上，镀银饰品的内部并不是银啊，它的价值远远低于纯银饰品。现在很多的999纯银、925银饰品，为了保持光亮，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做一层抗氧化处理或电镀保护层。这层保护层会把银和空气硫磺隔离开，硫磺脏里的硫根本接触不到里面的银，自然就不会变黑。如果用这个方法判断，很容易把真银当成假银，出现严重误判。除了这些啊，其他金属也可能和硫发生反应，产生类似的黑色物质。例如铅、锡等金属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物。而且硫磺脏检验属于油损检测，会对银饰造成一定的损伤。总之啊，想要延缓银饰氧化变黑，平时还是要尽量少让银饰接触硫磺脏、温泉、化妆品和长时间的汗液浸泡。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
2: 北有 China 瓷器，
3: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3: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2: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4: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5: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6: 致敬劳动者。
5: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中国银行中银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银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
4: 20多种玩法就在明月山五一奇妙游，花海瀑布望月桥，繁花遍地如漫步仙境，送韵游园簪花廊，多重 NPC 沉浸式互动，还能坐高山小火车听山野音乐会。累了，加入温汤夜游，泡去疲惫。五一明月山替你安排。
5: 看赶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赶超盛会。
0: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7: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来说到在目前南昌的车多的路段有哪些，有金马庄街的永书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还有府河北路的从南浦路到滕王阁隧道南往北方向，以及叠山路的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东往西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之前给大家说到的 G76 下蓉高速的瑞干段435公里处赣州枢纽至赣州北收费站区间往厦门方向，受到节假日车流量大的影响，双车道是缓慢通行。那现在呢，这道路是恢复了正常通行了。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抚州九市和赣州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九江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赣州市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吉安、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明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阴转多云。风向全省偏南转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 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中雨转多云，18到24度，九江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景德镇中雨转阴，17到24度，宜春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萍乡中雨转阴，17到22度，新余中雨转多云，17到25度，吉安大雨转阵雨，19到24度，上饶大雨转小雨，17到23度，鹰潭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抚州大雨转多云，18到24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18到24度。厚德精一，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春夏交替容易犯困头昏沉，这是大脑供血在调整，别长时间闷在屋里，多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每天适度散步拉伸，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脑供血。久坐不动，一直躺着反而会更晕，适度的动一动，头脑更清醒。

好朋友们，爱喝酒的朋友啊，或者说呢想要买酒去送给亲朋好友的朋友啊，这绝对呢说到五粮液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大牌那么简单的，而是所有爱喝的都知道啊，这绝对是好哈。那这个五粮液呢，其实它是哪五种粮食呢？是精选高粱、大米，还有糯米、小麦、玉米啊，五种粮食遵循的是经典的五粮黄金配比，然后采用的是固态纯粮发酵工艺。是的，那其实喝过的朋友都知道好啊，那现在呢价格优惠啊，咱们是绝对给大家拉下来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你看啊，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产品，首先五粮液大 logo 大钢印，只有五粮液嫡系产品才能使用的啊。你看500毫升固态法52度浓香型白酒啊，两瓶送五粮液酒具199块钱啊，这一箱有六瓶，到手只要599块钱。买一箱送五粮液酒具套盒，再加上马年挂历，再加上三瓶红酒礼盒。感兴趣的话呢，千万别错过了。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白酒或者五粮液，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了。

0: 频道去处，一零五四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从低速巡航到 ACC 自适应巡航，再到现在的 L2 级别的驾驶辅助，辅助驾驶的功能性都是在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么 L2 相较于 ACC 自适应巡航的升级点到底在哪里呢？ L2 级别的驾驶辅助，它能够在 ACC 巡航的基础之上，辅助用户来进行持续的纵向和横向的控制，帮助用户在日常或者是长途驾驶过程当中能够更安全舒适的到达目的地。而从用户侧来考虑，大量的用户呢确实会存在体验过 L2 级别智能巡航系统之后认可它的价值，认为非常有科技感，并且能够帮助自己缓解一定的驾驶疲劳，增强了行车安全性。这也是 L2 级智能巡航系统自诞生以来能够取得快速发展的核心原因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2: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4: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今天请欣赏杜甫的《秋兴八首·其四》，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陈怀杰。
5: 闻道长安似一骑，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地宅皆新主，文武衣冠亦稀时。直北关山金谷镇，征西车马与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犹

0: 秋兴八首其四，继前章未写所闻，是三望精华。首联言听说长安政局变幻一如棋局，今非昔比，即以我生平亲见亲闻而言，已有无尽的悲哀。首联成四一棋，书世事沧桑之感。三联写唐王室不图内忧，且多外患，北有回歌，西患吐蕃。古人认为鱼龙以秋为业，蛰伏于渊，像诗人之长困秋江，背极寂寞，回首往昔，三载长安，亲眼所见故国之盛衰，不能不旧梦重温意。故国平居有所思，是诗中第二关钮，题切以下四章。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看赣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赣超盛会。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现在来给大家说到目前在南昌车多拥堵的路段有哪些。金宝庄街的永书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象山北路的从距105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还有府河北路的从南浦路到特王阁隧道南往北方向，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之前给大家说到的距76下蓉高速的瑞赣段435公里处赣州枢纽至赣州北收费站区间往厦门方向受到节假日车流量大影响，是双车道缓慢通行，那现在呢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基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吉他匠人。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作者对北美手工吉他世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调查，他深入参与与观察，深入到他所研究的世界中去，并且在总体上遵循了古老的人类学智慧，即亲自观察并询问一切你不了解的东西。书中讲述的是一群

0: 匠人的故事。他们对手工艺传统的坚守为匹诺曹注入了灵魂，他们是工业化智能化的当下匠人精神的最佳诠释者，他们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本书全景展现了手工制琴师的独特世界，在一个技术变革浪潮不断冲击传统行业的时代，在一个重视更快更高效的商业模式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再现了一种奇妙而充满人文气息的生活方式，彰显了手工业在后工业化时代的独特价值。这本书是对一代自我发掘的艺术家数十年不懈努力将民谣吉他推向巅峰的致敬。文化和商业巨轮已经驶入，制琴师能否同时为艺术和金钱服务？这本开创性的人类学著作分析了这一问题。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2: 如果你还没有睡，
3: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4: 致敬劳动者。
3: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澎湖，从高速到

0: 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有不少传闻称罐头食品当中添加了大量的防腐剂，所以不健康不能吃，这是真的吗？
3: No。
2: 听说答案，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事实上，罐头食品是一种通过密封和杀菌工艺可以在室温下长期保存的加工食品，它们经过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一系列工艺，使得罐内形成无菌无氧的环境，从而实现长期保存。这样的保存办法并不需要添加大量的防腐剂，大多数的罐头食品是不含防腐剂的，只有少数因为工艺或原料限制可能添加少量。这营养方面，罐头食品在加工过程中确实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尤其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但肉类罐头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相对稳定，而且高温高压处理还能使鱼骨当中的钙溶出，增加其含量。果蔬类罐头虽然维生素 C 等也会有损失，但是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能有所保留，而且其他的脂溶性维生素也损失较少，因此罐头食品仍然可以作为营养来源，尤其是对于那些难以获取新鲜食材的人群。选择罐头食品时，应该注意检查包装是否完整，避免购买胀气或破损的产品，同时应该选择糖分或盐分较低的产品。选购时还应该关注产品标签，避免购买违规添加防腐剂的罐头。总之，罐头食品并非没有营养或不健康，它们可以是饮食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新鲜食材难以获取的情况下，正确选择和适量使用罐头食品可以为饮食提供便利和多样性。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6: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提到江西，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辣，江西米粉、干味家常菜几乎万物皆可辣，江西也是全国公认顶级吃辣大省。但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古时候江西人其实一点都不吃辣，饮食清淡鲜甜，十分雅致。辣椒并非中国本土作物，原产美洲，明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吃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6: 看赣超激情澎湃，配煌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煌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赣超盛会。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8: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的东往西方向，还有沿江中大道的辅路从沿江中大道路口到沿江快速路的南往北方向，以及庐山南大道的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往东方向。刚才说到的这些呢，都是车多拥堵，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宜春、南昌、景德镇、上饶还有吉安、抚州、鹰潭九市和赣州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是暴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九江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赣州市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吉安、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明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阴转多云。风向全省偏南转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中雨转多云，18到24度，九江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景德镇中雨转阴，17到24度，宜春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萍乡中雨转阴，17到22度，新余中雨转多云，17到25度，吉安大雨转阵雨，19到24度，上饶大雨转小雨，17到23度，鹰潭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抚州大雨转多云，18到24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18到24度。

0: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我们平常就有提醒大家，不要去买那种全包的座椅套。为什么说全包座椅套它不能用、不能买呢？主要原因就是和我们车辆的安全气囊有关系。全包座椅套会存在风险，会影响到座椅侧面的气囊打开。现在标配座椅侧安全气囊的车型越来越多了，细心的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它会在座椅的侧面标志有 airbag 的英文字样，就代表它有配备到座椅的安全侧气囊。为了让这个安全气囊能够顺利的展开，座椅的这个位置一般会经过专门的设计。网上买来的那种全包座椅套，我们不能保证它一定做过这方面的优化，万一出事故了，这个侧气囊它打不开，就不能保护我们的安全了，甚至有可能还会造成一些额外的伤害。所以说那种全包座椅套大家不要去随意购买。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江西诗派诗人李鹏是黄庭坚舅父李常的从孙，曾与他唱和的江西诗派诗人有黄庭坚、韩居、徐甫、饶杰等。今天请欣赏李鹏的《慢性》，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吕逸翔。
2: 燕带秋声满，瓯江明色归，打窗红叶乱，裁举碧云飞。好饮酒楚尽，少眠茶梦稀。卷檐方外侣，时送北山微。
0: 诗题《慢性》，杜甫有《绝句慢性九首》，杜毅解释说：“性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慢性。”此乃率而即兴之作，首联为一对仗句，写燕鸥之动态，练带江二字齐，妙在拟人化。次联上句写窗前之景，下句言作诗才句有如碧云之飞，作者之心情可见，红碧之色泽鲜明。第三联言贪饮而存酒将尽，睡眠少而茶梦亦稀少。末联表达向往隐居世外之志。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七处一零五四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拥堵的路段有沿江中大道辅路，从沿江中大道路口到沿江快速路南往北方向，还有叠山路的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东往西方向，以及富兰县从八一大道到潭子口立交桥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哎，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用淘米水洗菜能够很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更干净。在很多老一辈人的眼里，淘米水似乎是万能的，洗脸、浇花、洗头似乎没有它搞不定的事。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淘米水洗菜能够更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干净，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首先，农药种类很多，并不都是酸性的，还有碱性的、中性的。比如常见的有机磷类农药，本身通常呈中性或弱酸性，不二多液呈碱性。其次，淘米水的碱性很弱，还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比如淘米水水量的多少、浸泡大米的时间、淘米次数等，性质和浓度都不稳定。但在更贴近于日常家庭的场景比较实验当中，清水对农残的去除效果并不比淘米水差，甚至还可能略有优势。淘米水的主要成分是水，还含有极少量的淀粉、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这里面虽然有点淀粉，让人觉得有吸附的作用，但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淀粉粘性可能会粘附在蔬菜表面，影响农残去除的效果。更需要让人警惕的是，淘米水放置过久、容器不干净时，还会产生滋生细菌变质，带来二次污染，让蔬菜更脏了。总之啊，没必要追求淘米水洗菜，清水就挺好，简单方便又划算。
3: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五一小长假调频到去处，1054去五一，去路况，去旅行，去文博，去车展，去动漫，去遇见，去开心。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6: 东有灵川之笔，
5: 北有 China 瓷器，
6: 南有客家之乡，
5: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6: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5: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山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2: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中国银行中业一贷帮您解决消费燃眉之急，额度最高30万元，年化利率低至3.1%起，具体以系统审批为准，纯信用，全线上办理，随借随还，按日计息。现在办理提款最高可享3000元贴息。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中业一贷申请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各网点。
4: 20多种玩法就在明月山五一奇妙游，花海瀑布望月桥，繁花遍地如漫步仙境，宋韵游园簪花廊，多重 NPC 沉浸式互动，还能坐高山小火车听山野音乐会。累了，加入文汤夜游，泡去疲惫。五一明月山替你安排。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拥堵的路段有以下这些。首先说到的是府河北路，从南浦路到特王阁隧道的南往北方向，以及沿江中大道辅路，从沿江中大道路口到沿江快速路南往北方向，还有象山北路，从距105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

0: 双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明天白天赣州市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吉安、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明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阴转多云，风向全省偏南转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转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中雨转多云，18到24度，九江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景德镇中雨转阴，17到24度，宜春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萍乡中雨转阴，17到22度。
2: BS 它会根据制动过程当中滑移率的变化，不断的去调整车辆的制动压力，避免车轮被抱死的情况发生。如果我们还是选择点刹的话，某些车子它可能就会导致 ABS 防抱死系统失效。比如说像大众迈腾的车主手册里面就有明确提到，松开制动踏板或者是减小制动踏板上的踏力， ABS 它会自动关闭。所以说如果碰到紧急情况需要急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脚踩死刹车踏板就可以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4: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江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雨晴》，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5: 天缺西南江面清，仙云不动小滩横，墙头雨雀依犹湿，楼外残雷气未平，进取微凉宫稳睡，急搜齐聚报心情，今宵绝声无人共，我看星河尽一明。
4: 宣和五年1123年，陈与义担任了太学博士，受到了皇帝的器重，也许觉得自己可以施展才学，因而心情略有变化。面对夏末秋初天气转晴，骤雨方歇，写下了这首《雨晴》诗。通观全诗，诗人捕捉住雨后初晴自然景况变化的瞬间，以乍晴的天空、漂浮的白云、争喧的雀鸣、低沉的雷声，构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气势恢宏的绚丽景观。诗中虽未着一个晴字，但喜悦之情早已透过写景叙事的字里行间喷涌而出，全诗清丽雄浑，奇趣横生。
3: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4: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

0: 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你见过凌晨4点的南昌吗？你跑过300公里的夜路吗？这个五一，我们不只说辛苦了，我们陪你一起把劳动变成快乐。致敬每一位车轮上的奋斗者，也致敬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你。
2: 致敬劳动者。
1: 1054去五一，用笑声卸下疲惫，用温暖装点归途。劳动最光荣，快乐更轻松。这个假期，带你一起去五一。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2: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避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姓时》，一场贯穿古今的中餐盛宴。中餐到底是什么？从麻婆豆腐、东坡肉、一品锅、醉蟹，到小笼包、刀削面、慈母菜，从《礼记》《诗经》《本草纲目》《随园食单》到晏子、屈原、苏轼、袁枚，在作者福霞看来，中餐是技法，也是哲学，是治愈身心的良药，也是文明与荒蛮的分界。中餐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美食，也是人们最不了解的烹饪传统。30年来，作者在世界各地品尝美食，与当地的食材商、厨师和美食家交流，在典籍和食肆中体味中餐的独韵。无论是稻米与大豆的重要渊源，舶来原料的美味诱惑，还是佛教素食的悠久历史，你都能在作者的观察中读到中餐传统的独有智慧。中餐是简单的，也是复杂的。如果中餐有世界观，一定是食物在灶火、天地、庖厨和餐桌间往复流转。这一次，作者福霞以一如既往的幽默笔触，前所未有的精彩视角，从30道菜出发来谈论中餐的起源、食材、技法乃至思想，仿若一场宴请、一段旅程、一次告白。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4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疏通。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十点。
2: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

0: 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南昌中雨转多云，18到24度，九江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景德镇中雨转阴，17到24度，宜春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萍乡中雨转阴，17到22度，新余中雨转多云，17到25度，吉安大云转阵雨，19到24度，上饶大雨转小雨，17到23度，鹰潭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福州大雨转多云，18到24度，赣州中雨转雷阵雨，18到24度。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

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0: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5: 乘客们，列车。
4: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是通行正常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 G35 吉广高速瑞寻段的会昌收费站入口目前临时管控， G35 吉广高速英瑞南段瑞金南的收费站入口目前临时管控，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赣州是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吉安、抚州、鹰潭三市和邵阳市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晚上赣州是阴天，局部地区会有阵雨，全省其他城市多云的天气。全省风向偏北，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2到24度，局部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北部12到14度，全省其他地区15到17度。明天赣北赣中多云转晴，赣南阴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现在啊，新鲜的蔬果大量上市，是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好时候。建议每天呢，保证1斤的蔬菜，半斤左右的水果，多吃黄瓜、西红柿、菠菜、油菜等应季的食材。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这些食物水分足，营养密度高，能够增强抵抗力，缓解春末夏初的干燥和疲劳，还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
7: 五一假期别闷在家里，1054去五一陪你快乐出发，哪里好玩我们替你探路，怎么逼堵我们为你指路，从赣江到蒲湖，从高速到乡间小路，这个假期跟着1054开往春天深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的 EV 胎价格会比普通汽油车的轮胎更贵呢？ EV 轮胎之所以它更贵，主要还是新能源车对轮胎的要求会更高。比如说它要更耐磨，降噪性能得要更好，抓地力更好，滚动阻力更小啊等等。就拿耐磨这一项来说，新能源车因为它有电池，一般它会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型更重。像电动版的长安逸动，整备质量直接是比燃油版的逸动重了345公斤，快700斤了。车子更重，对于轮胎的磨损也就会更加严重。英国独立测试机构有过研究，车子每增加500公斤，轮胎的磨损率就会增加20%。所以新能源车所用的轮胎都是需要专门设计过才可以的，价格也自然会比燃油车型的轮胎更贵一点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赶超激情澎湃，配皇上皇美味加倍。5月1日至5日，超值福利来袭！皇上皇鸭脖限时特惠，买多少就送多少，观赛必备，助力赶超盛会。
2: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3: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4: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2: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5: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3: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4: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2: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3: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3: 嗨，周末。
2: 嗨，周末。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饶杰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饶杰的《系汪信民教授》，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雪坤。
1: 汪侯思家美不媚，颠倒长衣终夜起。岂为入时窘童奴，泼妇打门搅邻里。凉风萧萧月在庭，老夫醉着忽不醒。山童奔走奉家宾，同频集景天未明。
0: 汪格，字信民，北宋临川人，历任长沙、宿州、楚州教官，也是江西诗派中一员。诗写汪信民有一次半夜来到作者家中，作者醉酒未醒，而家童为之提铜瓶去汲井水，不需主人吩咐，主动效劳，主客之间不拘形迹，其娇身可想。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北京时间的7: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此前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G35济广高速英瑞南段和瑞寻段管控的瑞金南收费站入口以及会昌收费站的入口，目前已经解除了临时的管控，提醒各位可以放心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 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7: 欢迎光临。
6: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如何成为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大脑这个令我们体味到酸甜苦辣酥麻咸鲜的黑匣子，其实也会饿会渴，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它也期待着大自然的珍馐的呵护。但除此之外，它还有自己独特的需求。我们虽然理智上认可大脑比肌肉和脂肪更重要，却很少考虑为了大脑我们应该吃什么。这本书的作者丽莎·莫斯考尼博士从脑科学、微生物组和营养基因组学等多种深奥的专业领域出发，整合了数百名科学家的研究结果和自己的独家成果，用一种浅显有趣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食物计划建议，还带来了各种你一定想知道的知识，比如关于麸质和菌群，科学界又有哪些新的见解，世界各地的饮食模式有何可借鉴之处，他的家乡意大利又有哪些独特的健脑餐，以及如何在周末简单快速地准备好下一周的健脑美食。除了深入浅出的前沿研究成果，本书也提供了能够立即上手的操作指南，包括全面的测试，富含各项营养的

食物榜单、每周食谱和详细的菜谱。除了获取知识，读者还可以马上动起手来，通过80道选择题测出自身当下状态，然后再按照对应的级别规划自己的一日三餐。在书中，作者还分享了他日常所做的快手菜，帮助我们更好地坚持下来。就让我们从下一餐、下一口食物开始，守护大脑的健康，做个优秀的大脑饲养员吧。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车主注意了，线上线下办理 ETC， 请认准江西官方干通卡 ETC， 卡号3601开头，登录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官方服务网点轻松查，线上办理包邮到家，如遇问题可电话咨询12328或95022。
2: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
3: 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5: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6: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7: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8: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9: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8: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9: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8: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9: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10: 嗨周末嗨起来。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吃完头孢只要过了3天的代谢周期就可以放心的喝酒了，网上大量流传这样的说法，那么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个致命误区，极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双硫仑氧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很多人陷入头孢与酒3天安全期的误区，是错把药物本身的代谢时间等同于身体机能恢复的时间，但我们等的不是药的消失，而是身体内酶的恢复。头孢类药物确实会比较快的从血液当中的清除，半衰期大多在几小时到1天多，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药物还在不在，而在于被它抑制的乙醛脱氢酶是否恢复了工作能力。这种抑制往往是不可逆的，身体想要恢复酒精的正常代谢功能，不能等旧的酶解冻，而必须等待肝脏重新生成新的有活性的乙醛脱氢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通常认为至少需要4到5天，有很多的数据研究显示停药3天远远不够。一项回顾性的研究分析了78例双硫仑氧反应病例，为确定反应高发期提供了数据支持。停药后2到3天仍是双硫仑氧反应的高发期，仅仅等待3天就饮酒，如同在悬崖边上行走，风险极高。没被抑制后需要4到5天恢复，再加上个体差异，7天是一个更加稳妥的界限。对一些特殊人群，像肝肾功能不全、老年人，建议将禁酒期延长至停药后10天甚至更久，因为他们的药物代谢和身体机能恢复能力更差，需要更长的警戒期。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你